0: Hi，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 Ich muss mal sagen auf Chinesisch, die mein deutscher Freunde, mein deutscher Zuhörer, meine Damen und Herren, 各位先生、小姐、女士们，在台湾、在中国、在美国、美洲、全世界说中文的好友，这里是莱比锡蓝调广播电台，李韵雪。我有个子名，有一个笔名叫做子木音源，然后告诉你们一下，哈哈哈哈，我也自己做个广告。很开心，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莱比锡跨译文交流音乐节，就是不论是哪一个国家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里的音乐节，刚好是在5月26号到5月31号之间，我们这一次刚好弄了两场很大的音乐会。所以嘛，我在想，我们如果说可以跟你们在做一些节目上的报告的话，我的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我们写了这是一个很棒的 program 就是节目单。那这个节目单其实是跟来自美国加州洛杉矶，就是 Los Angeles。其实是洛杉矶城，他们来自全部的团员，一大部分都是来自台湾第三代的台湾居民，他们就移民到美国去了。那这一次我们是怎么认识他们的呢？当然是就是姑娘我找到了这个很棒的一个指挥，因为他并不是专业的一个指挥家，但是他非常非常德语叫 Twistish， 他非常非常的努力，而且他很有计划的把他所有的团员，当然他们的背景都是基督教背景，所以他们在跟人的联系上是比较密集的。那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终于在5月29号最后一场，5月26号是在布商大厦，莱比锡布商大厦开幕，然后5月29是在德国的莱比锡彼得大教堂，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只有景观而已，他们是一个算是比较标杆的两个场所，他们都演出了他们两场不同的音乐会。那上半场呢是就是一般的 standard， 是跟管弦乐团他们也在莱比锡的他们也就是跟他们就是当地的管弦乐团，他们把他们就是也不是采买，就是跟他们做了一个合作。那当地的管弦乐团当然是很开心，他叫做孟德松室内管弦乐团，就是孟德松 Kammer Orchestra。 那这个 Kammer Orchestra 就是室内管弦乐团哈，他们也是在几次的练习之下，我们并没有之前做了很多的团练，但是嘛，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福尔摩沙里乐友协会，再加上德国莱比锡美声艺术工作室，我们大家还有集结我们当地的在来说中文的朋友，还有德国的爱乐者，我们就把这个音乐一起把它完成了这个音乐节。我原则上本人是，当然是我是那个福摩沙里乐友协会的会长，目前还是。我是很希望说以后我们有更多说中文的，说喜欢音乐的，或者是觉得哎有一点想要试试身手的，不一定要中文的，就是也可以，还我觉得有很多德国人他们现在就说中文，他们是 Sinologie Student， 就是汉语的那一些德国朋友，他们是我欢迎你们从来试试身手。那么我现在介绍也介绍的蛮完备的哈，因为这两场音乐会他们在后半场是不同的音乐会，在莱比锡布商大厦他们表演的是比较 academic 比较学术性的抱歉，那这个学术性的音乐节呢，就在第一场他就表示有世界首演，那他演奏了比较属于台湾的小调啦，他就自己编曲啦，那这个作曲家是黄令贤老师，然后他自己也会指挥， 也会弹钢琴，但是我觉得他在作曲方面他有很好的想象空间，是有很多发挥的发挥的空间，发挥的他的音乐我觉得很平易近人，他有很多放大自己，算是很棒的一个才女。那这个指挥家呢，他已经年龄已经超过80多岁了，但是他还是老当益壮，结果就把第一首的在上半场的贝多芬合唱幻想曲，就是 C 小调 Opus 80，他也跟那个莱比锡的 Kammer Orchestra 莱比锡的室内管弦乐团一起合作。我这次是请了台湾的一个叫做林泉，叫做 Ezra， 他是自己本身是一个生物老师，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请他呢？因为我觉得有天分的人都应该来到我们这个艺术节来表演他们的东西，我并不会觉得你是学音乐的我才要你来弹，最重要是你是不是可以弹到一个点，或者是你可以唱到一个点，不管是谁做什么事，比如说你租屋啦，或者是你去带团啦，你就到一个很专业的程度的时候，我都会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协助，就跟我们一起工作。所以这一次我很开心，我邀请的一个我们的内部很重要的工作人员，他虽然名称好像工作人员，但是他实在没有他，我们全部这一场音乐会很多人就会很辛苦，他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吧，然后他也很费了很多的心思，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当然我们都不是像比如说我的 program 啊，我不会告诉你说我的 program 里面都没有错误，但是我想最重要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有这一本节目单，然后他们给我们的消息，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尽量去把它做到最好，因为德国跟美国还是不太一样。好，那而且他们看的东西的习惯的方式，如果说都是以美国那个方式，他们可能会看得很乱，那这边就是有校对的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回生二回死，一回生二回熟嘛，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下，我这边来了一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人员，你要不要先介绍你自己一下？
1: 啊，你好，那个我是莱比锡雅斯敏，然后呢我在莱比锡呢是开民宿，然后这回呢从洛杉矶来的客人呢有一部分住在我的民宿里，和我两个认识的其他的那个房东的公寓里面，然后就是住大家都还比较满意，但是呢中间出了很多一些就是说理解的误会吧，安排上面还是有待欠缺。就比如一个大特点就是说从洛杉矶来的Julia 女士跟我说，在美国的话如果住民宿的话，就比如10间房间有5个浴室，我当时听得很惊讶，因为你还是在德国市中心租房子的话可能我见过可能有5个房间有2个浴室的，如果是3个浴室都很少了。所以说那就像去美国的文化或者它那个建筑的话建的是完全跟我们这边不一样的，就发现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饮食方面，大家都问我美国的就是美国的话他们就是中餐比较丰富吧，然后来德国想吃德国的就是正宗的有什么德国餐，就比如那个猪脚，对，猪蹄，但是我觉得正规的初级其实别人一般我们都会去慕尼黑那里吃，莱比锡也有，但是没有慕尼黑做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吧，这是要配到啤酒喝，然后一个人还吃不完，像我们亚洲人的胃的话，我们一般我和姐妹的话是3个人一起点一个猪蹄吃，基本上。所以说如果是来旅游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那喝。然后他们就客人就问我还有什么其他德国的那个就是饮食，但是我觉得德国饮食大部分东德的话大部分以肉食为主和土豆，就是文化不一样。像在德国的话 莱比锡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墨西哥餐、意大利餐，然后西班牙，然后中餐啊。但是莱比锡呢，他们客人说就是这个文化呀，就是建筑啊特别吸引人。在美国的话确实没有像那个沉淀的历史，这是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长期有20年在莱比锡，没有感受到这个文化有多久，感觉我倒觉得中国的文化更深远啊，所以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来的客人的华人都非常团结啊，他们也非常努力去准备演出，这积极的排练，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凝聚力吧。就是无论是在德国的华人，还是在美国的，或者在全世界的，我觉得我们的根，因为大家我是大陆人，然后来的客人大部分是台湾人，但是我觉得大陆和台湾其实都是一家人。然后呢，来的客人都非常客气，他们你无论做一件小的事情、大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帮上忙，他们都会不停的跟你说谢谢。我觉得这个在大陆的话，我们还没有这么有礼貌，我们可能不会说谢谢，我们会记在心里面，这是有区别的。就像德国一样，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做的如果帮了忙或者做了什么事情，别人也会说谢谢，你要说不谢。没想到在台湾的朋友过来也是这么客气啊，然后我就有点就是觉得文化差异不一样。对，
0: 是哪方面？是哪一方面不一样？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1: 就是大陆人，我们很少，如果有人帮助我们的，我们很少会很去说马上说一个谢谢，我们可能说哦好吧，然后就说不会，我们会记在心里面。然后呢，我不知道台湾人和是怎么样的，台湾在美国的，但是他们很客气，就是说你在就是在语言上面的话就是非常客气，说谢谢啊，做任何一件事情，就小事情也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大陆这边，因为在德国的话他也是，就是在德国如果大部分一般他们都会说谢谢，如果你做什么事情。这个我就其实做这么多年在德国，我还是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因为我还是那个我总是老观念，觉得一个人帮了你，其实谢不谢说不说也没关系，记在心里想，下次你回赠他就行了，这是文化不一样。
0: 哦，所以你觉得在这方面台湾整个这个文化教育跟一个观念上，还有他的 behavior 就他的态度上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比如今天我做完，就是说客人走了以后呢，我已经打扫完两个公寓，可惜就是做清洁的阿姨没来，她开始也没来，现在也没来，因为她说这两天太热了。所以也是你说这两天突然从周五开始，上周五突然天气涨了10到15度，但是也不至于热的不工作，或者就是约定好帮忙做清洁的。所以这也是个文化差异，因为在大陆人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如果答应的事情肯定是来做的，可能会把自己重要的事撇在一边也要做，因为我们答应这个事情了。对啊，像德国人他就不太无所谓，他觉得他热了他就不来干活了。这就是很有点恼火的事情。好在我还有个朋友来帮我，所以我这个事情也蛮好。然后做清洁我就发现就比如像团长的房间，他们把毛巾叠得干干净净，叠在那里晒着，然后我就很惊讶，就是说明他可以看出大家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是非常整洁的，基本上。对，还有像大公寓住的客人，他们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啊，我觉得就是看出就是素质摆在那里，就是我们说的话，通俗话就是一个人是看一个素质嘛，就看酒店你出来以后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然后呢，之前客人还说，就是说不知道垃圾往哪丢，不好意思，然后就说了这一声，我也觉得也是蛮客气的，
0: 蛮贴心的，
1: 对，蛮贴心的，对对。
0: 对，我是这方面是觉得台湾跟大陆不同， 但是有些东西不同，还是我们虽然就是水乳交融嘛，都是一样同样说一样的语言，所以有些东西你不接触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然后你只是如果你只是有一些假象，然后想象，像比如说一个钢琴家来，他想说他是年轻，或者是想说哎呀他我没有听过他，还是我习惯听了我过去老师的弹法，但是有些东西我是觉得有些所知障的问题，这个是佛学的说法，虽然我是天主教徒了，就是你知道觉得哎那方面可能他达不到我满意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在排练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让那些年轻人进来试试看，这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必要的事情了。像你说这些观念，他把衣服都把棉被都折得好好的，那是他们的 behavior， 他们的习惯，但是有些因为有时候太过谨慎或者是太过在意的事情，但反而我们会被限制住。我倒是比较喜欢，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大啦啦的人，我如果没有在这个大啦啦，我就没办法唱我的歌，我如果每个地方都要自己会害怕说我那里不够弹的话，我那里不够顺畅，我就会没有办法顺一口气把我的歌唱好，这是我在做音乐或者做事的态度。那我很开心你这一次能够来帮我们的忙，真的要很谢谢你。
1: 没有，我觉得客人是特别的特别怎么说，特别礼貌，然后呢客人特别是讲道理的，然后各个细节如果有安排的不当的，他们都可以说可以自己调节，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
0: 哦，那真的太好了，所以我们不接触不知道，接触了就实在还想要你知道这个很重要。
1: 没有，这是缘分，因为毕竟那么远嘛，你从美国和德国其实很远的，这是只是说我们是缘分，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印象就是挺好的。
0: 当然我知道都要说好话了，但是说好话要有一个原则，你原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一个设置的一个计划，你不能因为说谎说好话最后变了原意就不好了。所以你说的这件事情他们很有礼貌，很对你很有帮助，而且到最后这些垃圾啦都带走了，或者是他们都做得很干净，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不是说难与不难，他们真的是习惯这样做，而且他们整个团队他们都是基督徒嘛，他们知道他们来这边工作，所以他们也很多都不是说家庭、家境都很好的。
1: 这个不是说这也算是习惯，但是我觉得还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真的是教育有关。因为我跟德国人也出过差，我原来做导游半年也跟大陆人出过差，那么就看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就特别走的时候客人就会把毛巾还有床套被套全部拆下来，他说这样清洁人员和直接可以拿去放在篓子里就可以去在下一个房间，然后他可以直接做清洁。有的人呢就是走的时候呢会把房间的每个细节都看清楚，有没有什么纸碎啊什么全部都要拉到桶里面去，然后他们德国人是会为别人去着想，就是我遇到的基本上。然后呢如果是大陆的同事的话，说实话有一位德国同大陆的男士哦，然后是吐痰那种，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很丢形象吧，反正但是好多年前疫情之前的事情了但是我就觉得现在一比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学习地方，就是说大陆人的话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0: 太好了，哎 Yasmin，你既然讲的都是属于你的工作，你在那一天你有去音乐会吗？你去了哪一场啊？
1: 我去的是26号那晚。
0: 那26号那晚你听到了什么东西呢？
1: 说实话我
0: 因为你不是音乐人嘛，
1: 我不是音乐人，家里没有音乐人，从小是只是学了两年的电子钢琴，应该是这样说，但是呢这个节奏呢我还是听明白的，就是发现就是演唱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演奏呢一开始大家好像 看台上的台上的 演奏人员就比较，或唱歌的人员就比较紧张一点感觉，但是后来是钢琴老师是越弹越好，然后大家的气氛也上来了，最后呢说最后一曲结束了，我觉得很激动的时候，那个团长夫人说这个已经结束这最后一首了，所以我就是还感觉还没听完的感觉，
0: 意犹未尽的意思、就是、
1: 意犹未尽的，对，然后只是可惜29号还有一场，但是我太远了就没法来参加。
0: 29号我可以给你反馈哈，虽然来的客人不多，但是对不起，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方面跟对方做的这些合作，大家已经都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即使里面有些小的东西不是很完美啦，但是我觉得我的钢琴家也如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谢谢的礼物，因为我们都没有准备花，这一次我们真的是算盘打的金花子改背心，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对一粒 chorus 来我们来不及是相当的感激，我们所有团队我们都很开心你们来，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来自台湾的一个就是年轻钢琴家，他以台湾的一首小调桃花过渡吧，那不是黄定宪老师的作品，是另外一个老师的，那我还没有问清楚是哪一首，我那天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礼物，就是感谢莱比锡的那个室内管弦乐团跟以利 Chorus 就是以利合唱团，你们到我们的音乐节来表演，我们来把变成一个感谢的礼物，就献艺给他们听。到这样目前为止，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已经圆满了。至于我们以后要是不是要再继续合作，或者是要不要再继续深入，我想这个是还是可以，未来还是可以再做一些再做一些协调。所以我觉得人跟人的沟通很重要，我听到你今天讲到这些话，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棒的地方，知道吗亚斯敏？
1: 我不清楚我有哪一方，但是我就是希望如果下次有合作，如果下次有合作的话，我希望能听到双手连弹，大家都一起演奏。
0: 哦，双手连弹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1: 或者两架钢琴那样，或者两个人一弹一个钢琴，我觉得很酷。
0: 哦，我们那一天就已经在25号，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的行程5月25号，他们来到美声艺术工作室，在德国莱比锡的棉花工厂，我为他们安排两架钢琴。那一天你应该来听，我并不知道你喜欢
1: 听
0: 钢琴，对啊，我没有跟你通知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天就我们的练习就是跟孟德松，室内管弦乐团第一天26号整天的练习，从早上9点到12点，中午休息，然后下午就是1点半就开始练习，练到5点，然后晚上7点半 就音乐会。那26号那天是最恐怖最累的一天，然后中间休息几天，28号又开始一个就是主要排练以后，我们也是得到彼得教堂的那个，他对我们也是非常优待，我们只付了一天的那个就是租金，但是他让我们免费还是可以进去那边练习。然后29号也是整天，从早上也是从10点然后开始，我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待命，然后15点就下午3点到下午6点我们还有一个艺术市集。虽然那天来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扩散到我们所有的计划里面，也都实践了，所以我的心里内心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也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就是很惊艳我所有的艺术家跟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即使是一例他们从外国来的，他们也都很努力，我看到他们的努力，但我希望他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互相需要对方的理解跟诚信，诚信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没有诚信就没有合作的基础、很多事情不是只有金钱就可以买一切，问题是怎么样去沟通跟对方说话，然后如果是有误解的话，或者是如果是有一些 自己觉得这样子才做的事情，所以就是要沟通。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Yasmin 啊，最难的应该就是怎么样说话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台湾人他们就是一直都说谢谢，那我是有点麻烦，如果老是跟我说谢谢，我不知道原因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谢谢我要怎么接了。所以我可能跟你不一样，我是艺术人，可是你也许你每天要去跟人家接触，你是真的需要人家一直跟你说谢谢的，是吗？
1: 我觉得人家客人说谢谢是一件修养，我觉得那说如果人家没有说谢谢，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心里有 一个秤，对吧？我尽量做到自己能做的事情，能没有完全的，
0: 没有人完美的啦。好，那好，这样子好了，今天真的是很谢谢你来帮我们做个访问，你有没有什么最后的一句话要告诉我们？我们明年的音乐节你还会在吗？
1: 我明年租房合同还在，我 还能提供大家住宿。
0: 那太棒了，
1: 如果能看到就是两下钢琴一弹，我觉得那太酷了。
0: 好，我一定 promise you。 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最后的尾声了，你们听听看这是什么东西。